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走在路上遇到大货车转弯，可别觉得离得远就没事儿。这台公路巨无霸转弯时藏着的盲区，明显的内轮差，前轮已经转过的区域，后轮可能还在扫尾，相当于在车身右侧，我们的反应速度和移动距离都不占优势。与其赌司机看得到你，不如主动规避风险，把安全握在自己手里。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4: 快点，今日从爷新公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2: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6: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今天是9月24号，周四哈。然后呢，今天上完班之后，明天周五、周六、周日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三天小长假。在稍后的8:30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连线家门电台的主持人兵哥，看一看分享一下哈，在小长假期间都推荐哪些好去处。节目的开始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阵雨，气温是26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0%到85%，能见度普遍在10到20公里。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25到27号，也就是中秋假期，深圳多云见晴天，间中局地有短时阵雨，中秋夜云中可见月，然后午间会比较炎热一些哈。就中秋的晚上呢，是可以看到月亮的，大家可以赏月。然后呢，之前有分享，今年是不是15的月亮16圆？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哈。但是呢，其实从我们正常肉眼观看的角度来说，你是分辨不出那个圆的区别，你是分辨不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中秋月尽情的中秋夜尽情的赏月了。然后呢，今天可能会有短时阵雨的突袭，也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中秋假期，如果说您有这个出游计划哈，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也一定要密切的关注。那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间隔3个工作日，就是说我们26号回来上班之后呢，要27号回来，27号结束假期，28、29、30再上3天班嘛，然后我们就会再次迎来国庆7天的小长假。拼假出游催生了超长的

出行周期，哇，已经真的拼假出游的朋友哈，他可能提前一个月两个月就已经在规划自己的行程了，因为他只要把那三天假期一请的话呢，他可以迎来半个月的假。民航市场也是呈现出双高峰的运行特征，有热门的返程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多块钱涨到2550块。根据报道呢，综合多家线上旅游平台实时监测的数据显示，不少旅游返乡航线走出了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那么长线的航线波动幅度会显著大于中短途的一个线路，就你去的越远，价格波动会更大一些，会越贵一些。然后呢，有一个某预订平台数据就显示，节日客流形成了9月25号中秋的第一天、11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两大出行峰值，9月23号到10月1号成为去程票价的高位区间。进入到10月3号之后呢，去程的需求释放完毕，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出现明显下行，而10月6号到7号返程时段的价格又再度走强，返程溢价现象突出。那记者呢也是查询了在线机票预订平台，中秋前一天24号搜这个广州直飞乌鲁木齐的最低机票为1440块钱，中秋节当天的票价会涨到2320元，价格直接是翻倍了。而国庆当天的票价是2100元，而10月4号的票价低至1000元。返程的情况一样很明显哈，乌鲁木齐飞北京的票价在价格在中秋节到国庆前的两天是1000多左右，还算正常。但是返程哈，10月3号呢就涨到了快2000块钱，10月5号之后的返程机票更是超过了3000元啊。返乡探亲旅客较多的一些中部干线波动的幅度整体呢会小于长途的旅游航线，但是呢价格的趋势大体相同。比如说武汉飞往西安的航线，中秋节10月1号两个节点票价走高，价格分别为600块和930块。而10月3号之后呢，探亲出行高峰过去，10月4号票价会回落到400块左右。那这类中短途航线相对来说哈，航班的供给是比较充足的，返程10月6号和7号虽有涨价，但是呢溢价的幅度不算大。那么因为中秋国庆的票价比较贵，不少人会选择抢跑错峰。从每天的出发机票均值来看哈，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最低的时段。如果说您提前规划前两天就出发了，比如说22号抢跑，那么均值会较中秋的第一天，也就是明天会低30%左右，较国庆的第一天会低50%。那么从22号开始啊，出行人潮就已经逐渐增多了。23号开始呢，每天坐飞机的出游人数同比是翻倍增长。双节的第二个错峰捡漏窗口期呢是在什么时候？在9月28号哈，就是中秋小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机票的均价呢较国庆第一天会低40%左右。据平台数据显示呢，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对此呢，民航业内人士也提醒啊，10月3号之后下跌主要集中在去程方向，不能简单理解为全假期降价。多数热门目的地返程会集中在10月6号和7号，那么这个时段的仓位是比较紧张的，临近假期基本不会出现临期甩卖的情况。所以呢，计划出行的旅客朋友，如果说你的时间自由度是比较高的，可以优先选择10月4号、5号错峰抵达目的地，然后呢返程就尽量避开最后两天，来节省大家的出行成本了。但我相信如果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应该不会选择国庆小长假出去哈，因为他们自由，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淡季大家上班的时候他出游，这样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都会省更多钱。中秋国庆小长假大家都有什么计划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的。稍后8点半之后哈，我们会连线江门电台旅游之声 FM933 的主持人陈国斌。

0: 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一个小板头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2026碳达峰碳中和论坛暨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日前在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幕。本届论坛以创新发展绿色经济，共筑城市零碳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共话绿色转型机遇，探寻超大城市零碳发展的可行路径。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创办14周年。2025年，全市绿色低碳产业增加值达2608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突破80%，绿电交易规模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超1/3，绿色建筑面积超2.3亿平方米。深圳将持续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扩大绿色开放协同，扛起双碳先行示范使命担当。现场集中发布了4项重磅成果，包括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白皮书2026年度国家碳计量中心深圳建设正式启用，同时发布2026年城市绿色低碳场景、深圳市 ESG 实践先锋企业典型案例，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转型实践样本。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能源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双碳等议题展开深度分享。继续关注，日前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来自深圳市工商联的消息，华为、比亚迪、腾讯等23家申企上榜。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根据调研结果，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的有12家，较上年增加1家。资产总额53.74万亿元，户均1074.79亿元，增长5.05%。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1.31%。净利润超过50亿元的企业有77家，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31家，超过200亿元的企业有17家。在23家上榜的深圳企业当中，3家申企进入榜单前10，华为位列第4，比亚迪位列第5，腾讯位列第6，而位列榜单前3的分别是京东、阿里巴巴和恒力。继续关注，日前我国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最高荣誉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在四川省成都市颁奖，全国100项工程入选，深圳交出亮眼答卷。华章新筑保障性住房、城市轨道交通14号线、东部环保电厂3项工程榜上有名，覆盖了保障性住房、轨道交通、环保电力3大领域，彰显中国建造的深圳成色。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被誉为土木工程领域的奥斯卡奖，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和北京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于1999年设立，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认定的全国评比表彰保留项目之一。

0: 也被称为建筑业的科技创新工程奖。好，再来关注一下假期期间地铁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满足市民乘客的出行需求，深圳地铁全网不含20号线共7天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那么在9月24号到25号、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这7天的时间，深圳地铁全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4号线延长1.5小时，各线路全程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至次日的0点前后，在此基础上，13条线路继续提供半程末班车服务。为便利机场铁路旅客的出行，上述7天，11号线机场站双方向的末班车不早于次日的1点发出。9月24号到25号、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共5天，4号线、5号线、6号线深圳北站双方向末班车不早于次日的凌晨1点发出。10月6号到7号返程高峰期，4号、5号、6号线在原有延长基础上进一步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确保深圳北站的双方向末班车不早于次日的2点15分发出。再来关注，近日由教育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中央财经大学圆满举行。作为深圳市龙华区组团进京引才的重要一站，5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释放超5800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累计收取了求职简历1302份，特色专区人气火热，让青城学子提前感受南粤温度。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国信证券、平安银行、中航科创、云天利飞等头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集体亮相，精准匹配中央财经大学学子的就业需求。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办结了全国首宗个人破产庭外委托和解案件，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理公司后来受到市场环境、行业竞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债务人投入的资金全部亏损，导致名下贷款无法按期足额偿还，陷入债务危机。今年7月，债务人预约参加了市破产管理署组织提供的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服务，工作人员讲解了庭外委托和解制度及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7月23号，债务人向市破产管理署提交了庭外委托和解申请书及相关的佐证材料。不久之后，全国首宗个人破产庭外委托和解案件进入实际办理。8月底，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了贷款展期2年、每月偿还本金及利息的庭外和解方案。据了解，本案双方都获得了满意的债务清理方案。那么该起案件的成功办结，验证了由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组织个人破产庭外债务清理的可行路径，为个人破产制度的改革试点探索了新的实践样本。
1: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在刚刚有说到呢，就是中秋假期期间还有国庆期间的一个机票上涨的情况哈，有问大家，哎，小长假以及。

国庆长假有什么出游的计划？随缘兄说，中秋哪儿也不去了，就在深圳走走，国庆长假跑跑梅州客家文化，去去潮州，三四部车自驾游哈、啊。可以，也祝你好运哈、啊，祝你不会堵在路上。其实真的，本来我也挺想，就是长假很长嘛，想说，计划拿三四天的时间周边啊，或者说去福建，去湖南自驾游玩一下。但是真的客观说，有一点害怕堵车的情况，因为有一年国庆，两年前吧，当时国庆就去了汕尾，很近哈、啊，汕尾其实平时不堵车，一个半小时也就到了，哇！然后那一次正好回来的时候，它也不是假期的最后两天。假期的前三天左右，因为我要回来值班嘛，那一次真的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走了六个多小时，快七个小时，完全开不快，走走停停哈。那一次说实话有点怕了，就有点害怕节假日出行车多堵车的情况，所以也建议大家有这种自驾出游的一定要看好路况哈，路况好了咱再出发，不然堵在路上，尤其是有小朋友有老人的情况，真的很难受。好，说完了出游，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洗衣服的一个问题。最近又有一条热搜，建议大家把内裤袜子丢洗衣机洗，冲上热搜。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家庭矛盾，就是关于内裤袜子能不能进洗衣机。之前因为这个，我真的跟我的家人有争论过。我的家人会认为洗衣机洗的比手洗的更干净，不管是内裤还是袜子，当然可以扔进洗衣机。那我会觉得你内裤跟袜子当然应该分开洗，且都不能放进洗衣机，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把衣服本身没有那么脏的衣服给污染。那有网友也认为哈，贴身衣物必须手洗才干净，有人坚持机洗的除菌效果会优于手洗，所以内裤袜子到底能不能一起洗呢？对此呢，记者也是向多位皮肤科专家咨询，专家表示啊，健康人群在满足规范条件时，内裤袜子可以一起洗，衣服混在一起机洗不仅省事还更干净，但是混洗的前提是家族成员中没有传染性疾病。那我们都知道，内裤的污染物主要是源于粪便和生殖器，蕴含的病原体大概包括像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菌等等哈，各种。那么穿过的袜子呢，会带一些细菌以及皮肤角质，脚气患者的袜子还会携带红色毛癣菌等等真菌，袜子主要是真菌的一个影响。那么对此呢，浙江省宁波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表示，如果说光从传染性的角度看，袜子的风险可能会更高。医生表示呢，肠道菌群具有个体差异化，不同的人他的肠道微生物的构成不同，交叉感染的几率几乎有限。相比之下哈，脚部摩擦较大，皮屑脱落较多，真菌感染则更常见。而且呢，真菌孢子对于外界环境的抵抗力非常强，潜伏期长，不容易被彻底的杀灭，遇到合适环境它可能会重新繁殖。那实验表示呢，在机洗45分钟，水温30度左右，并配合洗衣液的情况下，除菌的效率哈，通常可以达到99%以上。高温或者烘干，杀菌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那是否可以混洗呢？安全混洗的前提是没有传染性的疾病。专家表示呢，如果说将你的内裤袜子混洗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哈。第一，就是家庭成员没有传染性的皮肤病，如脚气、灰指甲等等。其实这里我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脚只要不痒，或者说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我就没有真菌的一个情况。脚气呢，可能是会有这样的症状，但是灰指甲其实还挺容易得的。就很多时候可能真菌只要在你的指甲里繁殖，再加上呢指甲它生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哈，所以相对来说灰指甲是很容易藏污纳垢，藏在你的指甲里的真菌藏在指甲里，那就变成了灰指甲。而且一旦感染了灰指甲，如果说你不配合药物相关的一些治疗的话，它是很难好的。所以不要觉得这种灰指甲脚气离我们很远，家庭成员当中一旦有一位他可能会有灰指甲的情况，然后呢你们的袜子又混洗了，那么就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所以呢，第一哈，混洗的前提是家庭成员没有传染性皮肤病，如脚气灰指甲。第二就是洗衣机本身要保持洁净，要定期的清洁消毒。第三就是洗涤之后需要。

0: 彻底的干燥，优先选择阳光暴晒或者高温烘干。除此之外呢，洗衣机本身也容易藏污纳垢哈，要定期的清洗，可以选择日常清洗，比如说哎，用这个抹布擦擦洗衣桶啊、胶皮层以及洗衣粉槽，也可以选择一些深度清理。那么这个呢，就可以选择一些专业人员对洗衣机定期的进行拆卸清洁了。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进行互动分享。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呀，早知道今天这么堵，就该提前十分钟出门。嗯，这个月的全勤奖又要悬了。
4: 周一早高峰都这样，我已经把导航调到最快路线了，前面过了这个路口应该就能顺畅点。你别急，实在不行咱们跟领导说一声，晚几分钟没事的，安全第一。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后面司机怎么回事啊？啊，前面明明是红灯，大家都在排队，他按喇叭有什么用啊？吓得我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4: 估计是着急上班没耐心等，你看前面红灯还有20多秒，就算他再怎么按喇叭，前车也动不了啊。这种频繁鸣笛催促的不仅没效果，还特别影响心情，本来堵车就烦，听着这笛声更闹心了。
3: 他还没完了，大清早的，周围还有居民区，这么吵肯定会影响别人休息。
4: 可不是嘛，其实多等几秒钟的事儿，没必要这么急躁。
3: 你看前面那辆白色的轿车，人家前面的车走得慢，也没见人家按喇叭，后面这司机倒好，好像按喇叭能让他车飞过去似的。
4: 刚才要是后面那司机不按喇叭，大家心情都能好点。其实堵车的时候越急躁越容易出问题，咱们慢慢开，保持车距，反而能早点通过。
3: 就是说啊，频繁按喇叭不仅没用，还会让周围的司机和行人都变得烦躁，容易引起路怒症。
4: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心态很重要，遇到前面车慢多理解一下，可能人家是新手或者在观察路况，没必要按喇叭来发泄情绪。咱们自己以后开车可不能学后面那司机，要多有点耐心。方向盘后的鸣笛声不应该是急躁的宣泄，而应该是必要时的提醒。那些为催促前车而响起的频繁鸣笛，看似是在争取时间，实则是在消耗彼此的耐心，它会让拥堵中的司机更添烦躁，让路过的行人受惊，甚至可能因为情绪波动引发不必要的摩擦。愿每一位司机都能收起不必要的催促笛声，让道路少一份嘈杂，多一份宁静，让出行少一份急躁，多一份包容。当不随意鸣笛，耐心等待，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走过的

0: 段路，都会因为这份互相体谅变得更加温暖顺畅。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妈
4: 妈，
3: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7: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6: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7: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6: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周四，我们马上连线到江门电台的主持人哈，看看这一次会分享一些什么。也很期待哈。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假期出游的话，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下面马上连线斌哥。
1: 好，小七。
0: 早上好，斌哥。
1: 早上好，对的。好，我们在应该是中秋跟国庆双节之前的最后一次连线。
0: 对，我看了一下，好像正好9月30号周三了哈，就连不到了。
1: 对，连不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大家是很期待，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在我们直播间还有留言给我的朋友就说，哎呀，8:30可能我要上班了啊，让我们快一点的把这个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过沟通嘛，
0: 对，
1: 然后就看到了，我刚好前两个星期也去过的地方。对，所以呢，小七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今天我先开始是不是？
1: 对，
0: 好的，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如果说小长假也好，还有国庆他想要来玩2-3天的话，一定不会错过就是深圳的海边。
1: 对，
0: 然后呢，之前也经常会有朋友问，那我深圳海边除了大小梅沙我还能去哪里，就他们会觉得知道的海会比较单一一些。
1: 对，
0: 但其实很多海呢是有那么几年才刚刚开发的一片海域，就相对来说人不会那么多那个沙滩。所以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就分享一些从知名到没那么知名的沙滩，还有他们各自的特色，供我们江门出游来选择。
1: 好的，因为大小梅沙呢其实已经是声名在外了，所以呢人特别的多，尤其是一些暑假还有就是国庆这些假日呢，你会看到就是那些公开的那些沙滩呢，公开区的沙滩
0: 下饺子直接是
1: 对，基本上就下饺子一样。
0: 对，
1: 但是反而我会喜欢接下来呢小七会介绍的这一种呢，它的沙滩的海岸线是有，但不算太大，然后呢开发度不算特别高。
0: 对，
1: 所以呢你的那个休闲的程度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好，马上进入主题。
0: 好，第一个其实这个也很出名了哈，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它还挺适合去的，因为它就是开发度程度比较高一些，它的水上活动会多一些，就是西冲沙滩。
1: 哎，对，西冲
0: 它也是中国八大最美海岸线之一嘛，是深圳最长的沙滩，被称为东方夏威夷。它的沙滩有5公里长，沙质是比较细腻的。然后呢海滩一共是被分为了4个区域，各个区域都有各自的特色。那么这里呢不仅有冲浪爱好者的天堂，也是观星还有赏萤火虫的绝佳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娱乐项目，比如说滨海冲浪、直升机观光等等，就是一个比较大而且呢比较成熟的沙滩。
1: 西冲它是好像是东冲需要门票，西冲不要门票，对不对？
0: 好像要吧，我记得
1: 反过来吗？
0: 交个停车费。其实以下这些很

0: 多那个沙滩，有一些它可能真的需要门票，但是不贵。嗯、然后呢，有一些你可以把那个车停在酒店里，交一个酒店的停车费去玩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大家灵活度高一点哈。
1: 嗯、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东冲嘛，
1: 嗯，对，东冲，
0: 然后东西冲穿越很火。东冲沙滩呢，相对来说没有西冲那么大哈。那么这里呢，它是沙子和红树林湿地的一个相互交融，呈现出纯粹的自然之美。
1: 嗯，我个人其实会觉得东冲的沙和水会更好一点，
0: 是吗？
1: 对，
0: 哦、
1: 我个人觉得啊，东冲的沙跟水和配套更好一点，
0: 更好一些。
1: 所以以前的那个大学生运动会才会选择这里作为那个水上比赛的一个场地嘛。
0: 哦、对对对。
1: 对啊，那西冲呢，就海岸线会比这里会大一
0: 些，大一些，
1: 对，大一些，
0: 嗯、
1: 对。但我会觉得这边的宁静度还有各方面来说会相对比西冲好一点。
0: 对对对。嗯、然后再往后，橘钓沙这个也是分享过好多次了。橘钓沙是这几年会比较火一些，因为
1: 玻璃海嘛。
0: 对，海是比较清澈透明的玻璃海，然后它也是橘钓沙也是三面青山环绕，沙滩是呈现着月牙状，沙质比较细腻。那么这里就刚刚所说有着马尔代夫之称哈，玻璃海。然后呢，橘钓沙这里的话呢，很多人他会担心要不要收费，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块儿的话，目前像深层高速一路一路绿哈，一路绿，除了上高速会有一些缓行，然后呢，目前看的话一路绿，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了。
1: 嗯哼，厦门这边也没问题啊，是我们辖区的高速也是一路绿的啊，那大家过来的话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
0: OK OK、嗯、那我们就国庆假期之后再见咯，斌哥。
1: 好的，国庆假期回来再见。
0: 好，
1: 谢谢，
0: 拜拜。好，那刚刚呢，关于这个江门的任何的一些咨询互动哈，各位车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同样呢我分享的海边以及吃糖水的攻略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今天是周四哈，然后明天是放假，后天也是放假，下周一我们再见了，下周一再见，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26到32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王俊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要求，落实全市干部大会工作安排，研究区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措施。昨天，燕罗十年新城新围湾区新城产业生态合作推介大会在碧道之环公园举办，来自职能部门、规划机构、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及金融机构的代表齐聚毛洲河畔，共探算力与再版产业机遇，共商产业生态协同，共绘湾区新城发展蓝图。本次大会紧扣十年发展沉淀，以产业空间为主线，设置宝锦创想体验区、宝地兴业展示区、宝启金服交流区三大功能板块，通过实景体验、空间推介、政企对接，汇聚产业资源。日前，新桥街道团工委双语解说员志愿者走进新平谷区，接待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的外籍人才参访团一行20余人。活动旨在以双语讲解，帮助外籍人才了解新桥历史人文，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志愿者杨梦倩以中英双语开场，围绕古墟历史、建筑特色、商贸文化和民俗风情细致讲解，用生动语言和鲜活案例展现古墟前世今生，让外籍人才在行走中感受新桥历史脉络和本土文化韵味。下面关注深圳新闻。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满足市民乘客的出行需求，深圳地铁全网不含20号线共7天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2026年9月24号至25号、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共7天，深圳地铁全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4号线延长1.5小时，各线路全程末班车发车时间延至次日0点前后。在此基础上，13条线路继续提供半程末班车服务。昨天，强国复兴有我2026深圳市成人礼在罗湖外语学校举行，数百名学子在师长家长的共同见证下，完成了一场庄严而温情的成人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为青年代表颁发成人纪念证书和徽章，现场青年代表向父母行感恩礼，数百名学子庄严宣读成人誓词，每位青年学子都收到了成人证书和纪念徽章。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张帅帅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帅帅律师一来了之后，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劳动法相关的一些内容了。欢迎张律师。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律师。
2: 嗯，那我们今天就是就劳动争议的全流程跟大家去做一个细致的分析。
3: 是的，
2: 所以还是干货满满，然后跟大家都息息相关，认真听哦，认真听哦。好，那首先我们就从最开始梳理咯，就是入职跟合同签订的这个阶段。
3: 嗯嗯，
2: 那我其实我身边的朋友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公司已经给他发那个录用的
3: 通
2: 知了，
3: 知 对,
2: 对，然后反悔了。
3: 哦，
2: 就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事儿怎么可能你发出来之后又反悔了呢？
3: 啊，这也有可能。
2: 嗯，
3: 是。
2: 那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要求赔偿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本来是在职的状态，然后去可能想要换一份工作，那么他发了这个录用通知之后，有一些就我就这边就辞了。
3: 是，嗯，是的。
2: 然后但是你那边又说不录用了之后，他就等于出现了这种空档期嘛。
3: 对对对。
2: 嗯，
3: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我们所分析的说这个劳动争议的一个全流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我们劳动者入职之后，从入职到合同签订，签订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之后会有可能有转正，那转正之后正常工作的时候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可能有加班、节假日、休假，休假之后如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

0: 果工作有入职呢，他就有可能有离职，有自己申请离职，也有可能是被辞退，都有可能。那这之后呢，就会涉及到有经济补偿还是赔偿。那在工作期间呢，也有可能涉及到社保和公积金。
1: 嗯，
0: 如果说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呢，那协商不成，我们想要去哪个部门去进行，就去投诉也好，或者说申请仲裁也好，我们是劳动争议如何进行一个法律上的处理，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劳动邀约的话，就是类似于我们发了一个文件告知他你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可以来这里入职了，那这个工作内容是多少，工资待遇是多少，这些都有写得很清楚了。那这个来讲的话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1: 嗯，
0: 虽然说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1: 嗯，
0: 那因为刚刚主持人所说的，比方说劳动者他因为基于这个录取通知他把之前的工作辞退了，
1: 嗯，
0: 比方说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
1: 嗯，
0: 类似于搬家啦，或者说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基于这份工作而付出了一些成本。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对这个录用不予录用了，就要撤销这个录用通知，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是构成这个缔约过失责任的，是要进行一定的赔偿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劳动合同后续的那些的补偿也好赔偿也好，不是那个，但是是一个前期的一些缔约过失的一些责任，是根据一些实际损失进行一些赔偿。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如果公司发录用通知后反悔，我们是否要求可以要求赔偿的，这个是可以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但这个是得建立在你确有损失的前提之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我们要举证证明我们是存在一定的损失的。
1: 嗯，
0: 是。
1: 但这个时候，如果公司比如说它是有正当的理由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存在着不赔的情况？
0: 这个正当理由的话，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他辞退，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岗位不需要了，或者有其他理由，他可能基本都是一些正当的。但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他为了这个录用通知已经付出了损失了，他只要证明他有损失，他不需要证明公司这个是否正当，是否有合理的这些请求。因为这个录用通知它是属于一个
1: 已经发出来了，
0: 对，发出来的是属于一个邀约的一个形式，告知你可以过来了，你也可以待遇这些都已经说清楚了，你是可以过来的。那他如果违约了，那这边如果有损失的话是可以进行主张的。
1: 嗯，那或者说他比如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在他发出来这个之后，发现这个员工他本身有一些和他自己就是录用这个工作岗位不匹配的一些东西。
0: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
1: 嗯，
0: 就是说那不仅是发出录用通知了，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比这个录用通知还有具有更多的更高的一个效力一点啊。这样来讲的话，那如果说劳动者他是存在一些比方说他的学历啊，对，隐瞒一些这些问题啊，这些是构成他这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他也是可以辞退的。
1: 嗯，
0: 可以辞退的，那就不限于这个录用通知了。那这个录用通知之后如果发现的话，那更是可以说终止了。
1: 好，那这个问题已经说清楚了哈。第二问题就是入职的时候有一些公司是要求比如说他要扣押身份证或者是收取押金的，他可能有一部分岗位公司也怕你到时候就说好了来，然后你不来了，
0: 对，也有可能，
1: 对，所以会包括有扣押一些你相关的证件，比如
0: 相关的身份证件的，
1: 对对对，有一些什么资格证啊什么的都会有。
0: 是，
1: 这个也听说过，这合法吗？
0: 这个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先说问题结果，就是这些是不可以的。当然现在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少了，以前可能多一点，那扣一些身份证啊，或者说一些证件，或者交一些押金这些情况，那现在的话基本上很少。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入职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有的一些朋友当事人他可能会咨询到这个问题，说公司要扣他证件呢，叫他交一点押金啊这些呢，这个的话是法律就明确规定的是不可以的。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向当地的一些劳动监察部门进行去投诉这些问题就可以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也是可以不交纳的，因为你的这些身份证件的话还是很重要的。我在这边多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的身份证件或者这些情况被别人拿走了之后，有可能啊，当然其他的也会有一些监管啊，有可能就会被比方说注册一些公司啊或干嘛，如果说他或者说一些贷款啊都有可能。那但是如果他监管的不是很严格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客户，他的名字 什么情况莫名其妙的成了别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 嗯。

0: 啊，就很
1: 挺吓人的。
0: 对，这个很情况很，所以说他要请求我们去要求去让这个公司帮他撤销掉。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公司不给撤销掉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进行起诉，说确认这个事情确实是他是不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人，
1: 嗯，
0: 这些情况也有存在的。所以我们还要保管好我们的相关的证件，包括我们的押金，这些也是不需要的。
1: 嗯，好。我们在签劳动合同当中，其实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些自己心存疑虑的部分，比如说你会觉得它类似于霸王条款
0: 啊，是是是，
1: 像劳动合同当中有时候会约定，比如说工资包含一切补贴和加班费。嗯，
0: 有可能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资它就是工资，那我如果是说这个月我加班了，它应该是有额外的一些这个加
0: 班费
1: 的补贴嘛。
0: 对，
1: 但是它如果是说有这样一个约定之后，好像我无论干多少你就这个一笔工资的费用全包了，你就可以让我肆意的加班，是这种，那这种是有效吗？
0: 这种是不可以的。就像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相应的加班费，
1: 嗯，
0: 加班费的话是另外进行计算的，
1: 嗯，
0: 工作日的这个加班费是 1.5 倍，
1: 嗯，
0: 休息日的加班费呢是
1: 2倍，
0: 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是3倍。那什么时间是法定节假日，大家一搜就知道了，一共有十几天的法定节假日，这个是3倍。那休息日的这个加班呢还是可以调的，但法定节假日的这个加班还是调都不可以调，有的话是要就是要进行支付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们的劳动合同当中有约定说我们这个工资待遇就已经包含了加班费了，
1: 嗯，
0: 或者一些补贴都在里面了，
1: 嗯，
0: 这个的话是不行的。那如果你实际上真的就存在有加班，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主张有加班费的。但是呢，这个主张加班费之前我们也聊过，是要有一些初步证据去进行证明，
1: 嗯，
0: 比方说你们的公司的这些规章制度有没有约定进行加班要需要申请，
1: 嗯，

0: 如果有这些证据的话，那这些就可以作为你们主张加班费的一个依据，就可以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加班费。
1: 嗯，那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当中即便是签了有这些内容，它也是没有效的。
0: 这个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如果劳动合同中有这一条说你这个工资待遇里面就包含了加班费，
1: 嗯，
0: 是吧，我还是建议你们斟酌一下，最好不要，最好删除这一条，因为后续的话就会产生一些争议。
1: 嗯，
0: 虽然说我已经跟大家说了，你实际加班是要支付加班费的，但是你有这一条之后呢，你就可能
1: 实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
0: 有一些困难，
1: 还是会有一些。
0: 你比方说我打个比方，公司跟你说的你的工资待遇啊，打个比方一个整数5000块，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要说里面2000是加班费，其实他应聘你的时候就跟你说你的工资就是5000，但是他写的时候就跟你分开了，
1: 嗯，
0: 那到时候你维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障碍。你再要说到底你的工资待遇是多少钱呢，是5000还是说是3000，另外2000是给的加班，
1: 提前预付给你的加班费。
0: 对，虽然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就会有一些障碍所存在。所以还是要看清楚你的基本工资是多少就写多少，而且这个基本工资是计算加班费的依据。如果你的基本工资写的是5000，那写的是3000
1: 跟5000，加班费也高一点，
0: 你加班费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不一样的。
1: 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原来也跟大家去这个聊过，
0: 对
1: 啊，今天也在跟大家去进行梳理哈，就入职的时候有时候是没有签订合同的，但是呢你已经开始实际的工作了，那你这个阶段劳动关系是不是成立的呢？
0: 对，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入职当中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入职之后没签合同但实际工作了，其实我们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不是说签订合同之起建立劳动关系，它是明确有说是实际用工之起建立劳动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者只要实际进行了用工作，单位公司对他进行了用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那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不影响双方是否是劳动关系的，这个没有影响，不等于这个事情。当然了，那签订劳动合同的话会对我们双方的这些权利义务进行一个约定
1: 更好的保障，
0: 保障书面的文字确定下来了，以免后续扯皮这些。但是呢实际上工作了你就会建立劳动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之后呢一个月内是要订立劳动合同的，会有一个月的一个期限，那不会说入职了这一个月没签合同就认为你不是劳动关系，这不会的，也不会长期的是不签的。如果说不签劳动合同的话，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是可以去主张双倍工资的。
1: 然后你这个用工之日其实也可以自己留一点相应的一些证据了。
0: 对，就是入职之后有安排工作，工作的一些记录，大概这个时间都可以确定一下是什么时候入职的，如果说确实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话，对，还是
1: 好，那我们就熬过了入职与合同签订这个阶段，进入到了试用期。
0: 对
1: 啊，这个试用期啊可真的是五花八门，我们会发现有些单位呢可能是一个月，有些单位呢可能是3个月，然后有一些呢可能会更长一些。
0: 是，
1: 那么这个试用期它到底可以试多久？
0: 是这个试用期的话是分为，就是你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同，它的试用期限也是不同的。那我们入职之后呢有的是没有试用期，直接就没有试用期，直接就是正式的员工，这个也很常见。但是呢有试用期的情况也有，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劳动者在入职之后呢可能会还会有一个试用期的一个阶段，所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试用期是有约定试用时间的，法律上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可以约定多长时间的试用期。如果说你的劳动合同是三个月到一年，你的试用期是小于等于一个月。对，如果你的劳动合同是一年到三年，你的试用期是小于等于2个月，就不能超过2个月。如果超过2个月的话，你的这个时间就是不合法的。如果是3年以上，试用期是小于等于6个月。不能超过6个月。那大家又有一个问题了，那3年以上，那如果它就是3年呢？因为很多合同就是3年。
1: 对。
0: 那这个3年，我们这边在法律上很多讲的这种以上，或者以下，我们就是包含本数的。
1: 包含本数。
0: 对，3年以上就包含3年。比方说，合同期限是3年，那它的试用期就可以最高到6个月。
1: 难怪好多单位都签3年。

0: 第一次签试用期的时候好多单位都是三年、
1: 啊、
0: 第一次签合同的时候
1: 是
0: 一般都是第一次三年，第二次五年，然后再是什么、啊、是吧，
1: 三年就可以约定最高的试用期六个月了。那在这个试用期跟转正是不一样的，后面我们还会再说、
0: 嗯、
1: 试用期的比方说一些工资啊、
0: 嗯、
1: 辞退啊这些情况都是跟在转正之后是举证责任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可能会更加的约束一下我们劳动者在试用期，就是给单位一个试用工的一个期限、
0: 嗯、
1: 看一下合不合格，可不可以，如果可以才转正，不可以的话可能就根据试用期的这些规定进行就离职了、
0: 嗯、都其实对，其实为什么大家会那么介意这个试用期的时间，其实我理解哈，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工资低，
1: 工资就相对低一点，
0: 工资低，对，
1: 嗯、
0: 那试用期的工资它到底能低到多少呢？这个也是应该有要求的吧？
1: 有要求的，试用期的工资的话，它再低也不能低于它岗位工资的80%。
0: 岗位工资是吧？
1: 对，就基本上是80%吧。
0: 嗯。
1: 比方说工资是5000块钱，试用期可以开到4000。
0: 嗯。
1: 如果你们签的合同是5000的话啊，这个可以写4000、嗯、是没问题的，80%不能低于80%了，但是呢，也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0: 嗯、
1: 我们是有一个，我们深圳是有一个最低工资标准的，是2520吗？
0: 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大家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他那个岗位工资可能本来就比较低，然后剩下的全是什么绩效啊或者什么，所以他这个规定是岗位工资这一块相对来说就
1: 低一点，
0: 对
1: 对，所以说也是刚刚我们回归到就是。前面我们有讲到那个入职的时候不是签那些协议吗，
0: 嗯，
1: 加班要不要放在里面这些，
0: 嗯，
1: 所以说你们签合同的时候要看一下你们的工资它是给你分开的，
0: 嗯，
1: 还是说合在一块儿的、
0: 嗯、
1: 但是我建议还是说比方说固定工资是5000就放在一起，不要进行分开、
0: 嗯、
1: 分开的话就可能会后面就在主张的时候就有点困难啊，
0: 嗯， 嗯，
1: 但是不是说不能主张，是有点困难，所以要举证责任要稍微加高一点，
0: 嗯嗯，所以这个其实他给了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障咯，就是一个是这个岗位工资的80%不能低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1: 嗯、这个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话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刚刚我也说了2520、
0: 嗯、
1: 那这个工资的话是如果说在深圳签订任何形式的就是劳动合同工资都不可以低于这个、
0: 嗯、他这个是拿到手的工资还是就是扣之前的工资，
1: 扣之前就是这个工资比方说2520签了2520、
0: 嗯、
1: 如果说你还要交社保，
0: 嗯，
1: 是要交社保，他不是说如果要交，
0: 对啊，因为
1: 要交
0: 社
1: 保，那社保里面可能扣个几百块钱是要扣的、
0: 嗯、
1: 到手可能不一定这么多，
0: 嗯嗯 嗯，
1: 嗯，但是人家支付的这个钱，那在于我们来看的话，因为那些是交给社保的这些钱的，实际上还是我们对劳动者的一个保障嘛，所以也是属于劳动者的。
0: 嗯嗯，
1: 那这个是除了劳动者交一部分来讲呢，公司交的还更多，
0: 嗯
1: 啊，这个对我们来说还是更高的一个保障吧，更好一点，公司交的比我们还要多一点。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试用期，说到社保哈，试用期如果不交社保，就公司没有给你交社保，是不是合法的呢？
1: 对，大家都知道入职之后没有交社保，
0: 嗯，
1: 是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但是法律上就是有这么一些特殊的情况或干嘛的，就是啊刚刚说的
0: 试用期
1: 要不要交社保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试用期也是要交社保的，试用期呢它也是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
0: 嗯，
1: 只要建立了劳动关系就是要交社保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我试用期啊可能人家要到时候不转正可能就会不这些还要交社保吗，我说、
0: 嗯、
1: 是在试用期不要认为你就不是劳动者了，是、
0: 嗯、
1: 也是劳动关系完全一样，只是说试用期不一样的可能有两点，最重要的两点，第一个可能工资待遇可能会低一点，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公司辞退的要求会低一点，
0: 嗯嗯，
1: 对于公司的要求会低一点，
0: 嗯，
1: 如果转正之后对于公司的要求会更加高一点，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嗯，
1: 嗯，
0: 那他要是我开始试用期就要交吗？这社保他有一个期限吗？
1: 是，就是也是，比方说本这个月入职了，
0: 嗯、
1: 到这个月要交社保的时候就要交了。
0: 嗯、
1: 比方说我们深圳应该是在20几号之前吧，
0: 嗯，
1: 就要交。那20几号之前最好中间不要断嘛、
0: 嗯。
1: 那我入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公司，那就在这个新的公司就要交了。
0: 嗯嗯嗯，说到这儿，就是试用期也有一种。

0: 太好的情况，就是可能最后没有过，
1: 对，
0: 没有过试用期就被辞退了嘛。
1: 对，
0: 嗯，有很多公司往往给的辞退的要求就是你不符合我们的录用条件，
1: 对，
0: 不符合这个岗位的要求。
1: 是，
0: 那这个其实太宽泛了，
1: 很宽泛。
0: 对，你我也不知道是哪儿不符合。
1: 是啊，
0: 对，那公司是需要证明吗？
1: 这个，
0: 他如果他给出这么宽泛的条件，他需要具体证明具体哪儿不符合吗？
1: 这个我先说，结果就是需要证明的。
0: 嗯，
1: 也就是我刚跟大家说的，试用期的不同的第二个不同，就是说试用期对于公司辞退劳动者的要求会低一点，
0: 嗯、
1: 但是不代表没有。
0: 嗯，
1: 是会比转正之后要求会低一点，转正之后可能要全部基本上都是要公司去举证的、
0: 嗯、
1: 是不是合法的要辞退，违反规章制度了还是怎样，这些都要公司去证明的。但是试用期的话，公司也不能说完全的就直接发个通知说你不符合录用条件、
0: 嗯、
1: 告知你不转正了或干嘛的就辞退了、
0: 嗯、
1: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的话，劳动者也是可以提出违法解除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说对于公司来讲，试用期内去辞退的话是要求低一点呢？是因为公司这边在他转正之前，
0: 嗯，
1: 会有一个根据他们的一个考核的规定，
0: 嗯，
1: 对他进行一个考核，
0: 嗯，
1: 如果这个考核是合理的，不是那种非常之官方，全部都是主观的，
0: 嗯，
1: 而如果是合理的，一些类似于迟到早退，
0: 嗯，
1: 打个比方啊。这些都是有打卡记录可以显示的嘛？
0: 嗯，
1: 啊，提示你了，经常迟到、早退或干嘛，几天几次，
0: 这很明确。
1: 有一些考核的一些规定，那根据这些考核规定，最终得出了一个结果，
0: 嗯、
1: 说该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发出不予录用的一个通知，说不转正了，就直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啊，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双方在入职的时候有约定试用期的情况下，那试用期一般情况下，公司它会有一个考核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制度，
0: 嗯，
1: 就告知你考试用期到正式员工之间有一个这样的考核制度，那是否有签收这个制度？
0: 嗯，
1: 他有这个制度有没有给到你？你有没有签名签收？
0: 嗯，
1: 有签名签收的话。因为会遇到一种情况是劳动者他只签了个名，他没拿这个文件，
0: 嗯，
1: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文件到底是怎么约定的。如果说你拿到这个文件你再签收，你没有拿这个文件就不要直接签个名也不看，这是对你的保证是低一点的，所以说要看一下这个文件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嗯，
1: 那他后续的话是否转正可能就会依据他的这个考核的一个表去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符合录用条件。
0: 嗯，好的。那试用期阶段我们到这儿也就梳理差不多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有一部分人可能不太幸运，然后就这个说
1: 没有转
0: 正了，
1: 没有转正
0: 了。那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就转正了，
1: 是
0: 进入到正常的工作阶段了。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那期间呢，如果大家有关于劳动法这方面什么样的相关疑问，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ZFM1043， 深圳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再加上我们的评点 FM1043 就可以了，您可以把您的这些疑问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今天也可以请张律师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解答。好，那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

0: 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张帅帅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劳动争议的全流程跟大家进行一下分析。我们前面讲到了入职，还有合同签订的阶段，还有试用期的阶段，接下来就是说转正，还有就是咱日常工作这一部分的内容了。那转正之后，大家都希望是反正正常按部就班的就挺好哈，但是也总会有各种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转正之后公司单方面降薪了，
3: 是
2: 这个是不是合法的呢？
3: 这个是也是不可以的。比方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试用期，那试用期的话他可能他的工资待遇是他正常岗位工资的不低于
2: 80%，对，刚刚说，
3: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约定他的工资待遇。那他转正之后的，他的工资待遇还是试用期的那个80%。没有到他岗位的这个工资待遇。这个的话，这个是不可以的，也是类似于吧。刚刚这个问题是单方面进行的一个降薪。那降薪的话是需要我们劳动者跟公司这边双方达成一致的。不是说单方进行一个降薪就可以的。那如果我们劳动者这边对于这个降薪要求没有进行一个书面的一个确认，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是不可以进行单方面进行一个降薪的，还是要按照原标准进行一个支付。
2: 那么如果公司给调岗了，就是我原来签的，比如说是就我现在的来说吧，主持人岗，然后调到了编辑岗或者调到了记者岗了，那我又不太想去当一个编辑或当一个记者，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时候的话，劳动者可以首先拒绝这个岗位，因为你刚开始入职的时候是有明确写你的岗位是哪个嘛。那如果说不是这个岗位的话，有可能双方就可能不会达成一个劳动合同的一个签订，就可能也不会入职，因为来这里工作的话可能是双方的啊。但是呢，就是你们要看一下当时你们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有没有一条有约定说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劳动者进行调岗。然后呢，你有这一条的话，劳动者这边又签字确认了，却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公司是可以进行一个合理的进行一个调岗的。
2: 合理怎么解释？
3: 就比方说我之前前一个多月打了一个案件，他是从一个类似于一个运营，也是调到另外一个岗位，那个岗位呢也类似于运营，但是两个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具体他是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不一样，但是最终认定下来说两个岗位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那工资待遇也差不多，那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调岗的。不过相反有另外一个案件，那个案件我也胜诉了，是让他从一个会计岗位调到了一个普工。普工就是去下厂要去干活的，会计是要计算的，那他调到另外一个普工，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来的，你调这个岗位我们是不同意的，那公司这边说不同意你就别来上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依据他说我不同意调岗就不来上班了，我们依据这个要求公司支付了经济赔偿金。这个也支持了，而且工作时间还挺长的，工作了5-6年，大概赔了十几个月工资，包括这个赔偿金啊，十几个月，包括其他的一些卫生年休假啊、加班啊这些等等，算在一起，这个金额还挺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可以调岗的，即使你们约定了说根据情况进行调岗，那签字确认了，但是这个

0: 岗位确实不合理，
1: 嗯，
0: 那也是不可以的，差别太大了嘛，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嗯，就比方说我在律所，我是做律师的，他把他调到行政，
1: 嗯，
0: 那也不行了嘛，
1: 嗯，
0: 我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也不太懂行政怎么处理嘛，
1: 嗯，
0: 就这种岗位差别太大了。当然这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办公室是诉讼岗位调到的法律顾问岗位，可能是两个部门的一个交叉，
1: 嗯，
0: 那也有可能，这个也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1: 嗯，
0: 这要看是否合理了。
1: 好，刚才我们有提到加班这个事儿哈，然后也有说加班，有的单位是要求我批准你加班，
0: 嗯，
1: 你才能加班，
0: 嗯，
1: 才能算你加班，
0: 是
1: 就是你也我没批准你，你可能在加班，但是我不算你加班，
0: 是
1: 嗯，那如果没有审批我去加班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去申请加班费呢？那我确实是干了那个事儿，
0: 我
1: 确实对。
0: 我们国家的规定，法律规定还是实事求是，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真的加班了，
1: 嗯，
0: 能够证明证据证明了，那我们还是会判他支付这个加班费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我之前这个加班费我好像做了一期节目专门围绕这个加班费进行一个规定，
1: 嗯，
0: 但是它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就是表面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它里面还是挺复杂的。如果说公司有规章制度说加班需要审批，
1: 嗯，
0: 那正常来讲，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在办这个案件的时候，仲裁员他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经过公司审批？就会有这个规定，因为人家公司提出来嘛，
1: 嗯，
0: 有一个规章制度，
1: 嗯，
0: 上面有说加班需要审批，你没审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在这个劳动争议上面呢，虽然是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要公司举证嘛。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证据是要劳动者进行初步举证的，就比方说这个加班，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劳动者初步去证明自己有加班，
1: 嗯，
0: 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有一些打卡记录，
1: 嗯，
0: 证明有这个时间，这些东西，但是往往这些东西不在自己手里掌控，
1: 嗯，
0: 往往这些东西是在公司掌控，
1: 对，
0: 那公司就说我没有，
1: 嗯，
0: 他说他没有的话不能要求人家提供举证一个没有的东西，他是没有的东西，
1: 嗯，
0: 你不能拿他去举证，
1: 嗯，
0: 那如果说他确实有的话，你能证明有这个多的这个时间的话，那他需要去提供，但是没有的话是不需要他提供的。那他有一个规章制度，上面又说你加班需要我审批，你又没有我审批，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我知道你实际上确实提供了加班，法律上也是需要的，你加班了就要给你加班费的，但是你这种情况下没办法证明了，
1: 嗯，
0: 那就没办法支持了，
1: 哦，
0: 这是一个法律事实，
1: 对，
0: 这不是一个实际事实。实际事实你真的加班了，
1: 嗯，
0: 但是法律上你没办法证明，那就没
1: 有
0: 这个费，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像刚刚这个问题说，需要审批，那如果你们规章制度你也签收了，你也签收了这个规章制度，确定了上面确实有说，
1: 嗯，
0: 加班需要审批，
1: 那就审批，
0: 最好去审批一下，
1: 嗯，那不批怎么办？
0: 那不批就不加班呗。
1: 那要不批又让加班怎么办？
0: 不批又要加班。
1: 那要不批又让加班，那就留好你们的聊天记录，
0: 留痕。对
1: 对，
0: 你留痕说我向公司申请了加班。
1: 嗯，
0: 那现在很多东西都有留痕迹的嘛，
1: 做不完嘛，嗯，
0: 是吧？我要是申请了加班，我说哎，今天这个东西做不完，我要申请加班两个小时。
1: 嗯，
0: 要求了，公司说，公司也不同意你这个审批申请，但是说你还是要加班，
1: 嗯，
0: 你还是去做吧，这个流程走着。
1: 嗯，
0: 拖着后面再说吧，没那么那个，
1: 嗯，
0: 那你有这个记录，那我也支持你，
1: 嗯，
0: 我可以支持你，
1: 嗯，
0: 你去那就不是我劳动者的原因了，
1: 嗯，
0: 那是公司原因了，公司说加班需要审批，那我说我去申请审批了，
1: 嗯，
0: 申请审批你没有去，你通过各种理由去推脱这个审批，
1: 嗯，
0: 但是呢你还是说让我去加班，那不就证明我有加班的事实了吗？
1: 嗯，
0: 那我的举证责任已经 OK 了，
1: 嗯，
0: 那你就要支付加班费了。
1: 那这个
0: 对对，
1: 接下来就要说到加班费它这个怎么算的问题。
0: 是，
1: 嗯，
0: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工资待遇嘛。
1: 对，
0: 加班费的话它不是跟那个经济补偿和赔偿还不一样，
1: 嗯，
0: 加班费它不是按照他之前的工资的所有的工资加在一起的那个进行计算，
1: 嗯，
0: 在这个情况下我先说一下跟那个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进行对比的说吧，
1: 嗯，
0: 如果说计算经济补偿金，我们都知道是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嗯，
0: 去进行计算。那这个平均工资是什么呢？包括所有的工资。
1: 嗯，就是你没扣之前。
0: 对。
1: 嗯。
0: 对。 包括什么奖金啊津贴啊。

0: 这些
1: 都算、嗯、
0: 就是你之前的这些放在一起，
1: 嗯，
0: 除以12个月的嘛，然后这个金额会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加班费就不一样了。加班费的话是要看到你的这个，一般是你工资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部分，相对固定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打个比方，
1: 岗位工资
0: 是，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一个你一个的工资差不多是10000块钱，
1: 嗯，
0: 但是它里面分得很细，5000块钱是固定工资，
1: 嗯，
0: 后面还有等等等等等等，
1: 嗯，
0: 加在一起是5000，
1: 反正浮动的部分它是不算的，是不是？
0: 这5000的话是什么
1: 绩效啊，
0: 这个呢那个绩效啊，什么
1: 什么补贴呀、啊，
0: 可以加在一块儿，那这个后面的就不算你加班费的基数了。
1: 反正总之就是相对稳定的那一部分。
0: 是，所以说签订合同的时候，我还是刚刚建议，就是你们的固定工资越高越好。
1: 嗯，
0: 就是人家跟你公司跟你谈的就是说，你来了之后，你一个月工资10000，没跟你说这些七七八八的，那你签合同的时候最好也。也不要分那么七七八八的，
1: 嗯嗯嗯，
0: 分那么多，分那么多的话，
1: 嗯嗯，
0: 最后计算很多东西的时候就会降低很多，
1: 嗯
0: 啊，但是有一个最低的一个兜底的，就是不能低于就是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
1: 哦，
0: 2520嘛，
1: 嗯嗯，
0: 啊，进行计算。
1: 好，这个加班费的数大家也明确了哈，后面就说说。这个天天上班该休假，该休假该放假了吧？对，节假日还有休假的这个阶段，
0: 对，
1: 就是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这一块，应该大家还相对来说都比较熟悉了，而且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
0: 有提到，
1: 就是三倍工资嘛，
0: 三倍，
1: 嗯，而且呢，这个是不能
0: 调
1: 休的，嗯，然后还有年休假的天数，这个相应来说也是比较明确的吧，一般情况下就是10年之内，满了一年不满10年的就5天，10年到20年10天，20年以上是15天，
0: 对，
1: 但是不太知道的就是如果我年休假今年没有休成要怎么样补，
0: 嗯，
1: 我可以往后延还是变成钱，
0: 也可以都可以，就基本上说，
1: 嗯，
0: 这一年如果说没有休年休假，你如果说明年给你加在一块儿，如果你同意也行，
1: 嗯，
0: 但是你要补成钱，它也是三倍的工资的3%支付报酬，
1: 节假日来去补的，是不是？
0: 对，但是呢，这个是，因为如果说你比方说这一天的工资他已经支付给你了，
1: 嗯，那就是再加2倍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两倍，
1: 嗯，对，而且得是公司的原因没有让你休的，
0: 是，
1: 嗯，对，如果有事公司不批事假，如果自己还是要休假了，这个公司能算旷工吗？
0: 嗯，这个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不是我们在卖关子，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就是要看你的这个假是否紧急，是否合理，
1: 嗯，
0: 啊，如果是在紧急合理的情况下他不批假的话，这就不行了，
1: 嗯，
0: 这还是可以去休假的。如果你这个不是很紧急的一个事情，不是很合理的一个事情，你就说去休假，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旷工，
1: 嗯，
0: 那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自行都会了解它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观，
1: 嗯，
0: 都会去知悉它到底这个事情是否紧急合理，
1: 嗯，
0: 那我举一些例子，比方说这个是一些相关的，比方说一些病假啊，
1: 嗯嗯，
0: 生病了肯定要去看就医嘛，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一些亲属的一些丧假呀这些啊，
1: 嗯嗯，
0: 有的话存在情况下这都是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紧急合理的情况，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不批还是可以去休假的。
1: 就是如果是你像如果说到丧假其实它是
0: 有规定，
1: 是有规定的，就是有的，但是如果它真的是不请给，
0: 那就可以去休，
1: 我可以想
0: 公司说你因为这个没有来上班，
1: 嗯，
0: 认定你旷工辞退你，那不行。
1: 嗯，那，嗯，刚才说年休假，那如果说不让休，
0: 嗯，
1: 是不是也能休，还是怎么样？
0: 年休假是这样，因为年休假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它年休假可能是比方说在这一年内都跟你一年内只要休够这5天，
1: 嗯，
0: 就可以了。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申请。
1: 就是还是要双方的
0: 对对对
1: 确定好这个时间。
0: 对，那如果说他确实不给你休，你就让他支付3倍的钱。
1: 嗯，
0: 那我相信公司看到这个的话，也有可能会给你休吧。
1: 反正我这，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事假，然后说到了这个正常的休假，年休假，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病假。 如果是病假的话，工资一般都是怎么样去发放的？
0: 工资的话，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
1: 嗯，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
0: 的80%，不能低于这个钱。
1: 嗯， 嗯
0: 当然越多越好、
1: 嗯，
0: 这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最低比例。
1: 嗯，
0: 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过渡到这个离职还有辞退的这个阶段了。
0: 是。
1: 嗯，如果员工主动辞退，他是需要公司进行批准的吗？
0: 主动提出。这个是不需要进行批准，说你主动辞职、
1: 嗯、
0: 公司还要批准，这个没有、
1: 嗯、
0: 就是说只要你提前，你是试用期内你就提前3天、
1: 嗯、
0: 你要不是试用期内你就提前30天、
1: 嗯、
0: 书面提交申请说进行要离职、
1: 嗯、
0: 这个公司怎么样不需要他同意，
1: 就是你是需要给一个交接的时间的，
0: 是要
1: 不需 要,
0: 需要、对
1: 对，然后这个30天就是交接用的，
0: 对、嗯，但不是说公司不准你离职你就不可以离，这个不会、
1: 嗯、
0: 这个劳动者有一个主动的一个这个离职的一个等于说权利吧，
1: 嗯，
0: 那是给到他的。
1: 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被迫离职。
0: 对，
1: 嗯，什么是被迫离职呢？
0: 被迫离职就是不是自己想要主动离职，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他是主动离职，他需要这个30天或三天、
1: 嗯、
0: 试用期3天，平常是30天，
1: 嗯，
0: 去申请，公司也不需要退役。但是你被迫离职就是这个情况不是你自己所意欲想要离职、
1: 嗯、
0: 是某种原因，比方说公司有拖欠工资，
1: 嗯，
0: 啊，没有交社保，
1: 嗯，
0: 等这些情况，这个是最主要的，未足额及时支付工资，未缴纳社保，这些都是最主要被迫离职的一些情形。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发送被迫离职通知书，一定要有书面的通知，
1: 嗯，
0: 提交给公司。公司收到之后就认定为被迫离职了。
1: 嗯，
0: 被迫离职之后呢，这个是要有经济补偿金的。
1: 嗯，
0: 啊，如果说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申请主动离职，那个是没有补偿金的、
1: 嗯，
0: 因为他主动离职嘛。
1: 哎，但是如果他主动离职的话，他那一年的，比如说什么年终奖啊、
0: 嗯、
1: 或什么，还会有吗？
0: 那个按比例还是要发的，
1: 还是要发的。
0: 是。
1: 嗯，就并不是说我离职的时候，然后你今年年终奖还没有发，你这一年就没有了。
0: 嗯、那不是、
1: 嗯，
0: 那要看你，那具体还要看你们双方的约定。但是呢，正常来讲是要发的。
1: 嗯嗯，
0: 比方说他工作了，对，
1: 折算成多少个月嘛？是
0: 不是？他工作了6个月了，那就基本上会给他50%的一些补贴。
1: 嗯，
0: 还是要有的。
1: 嗯，然后如果是公司辞退的员工的话，就哪些情形是需要支付经济补偿呢？
0: 公司辞退员工的话，
1: 嗯，
0: 这个其实如果说公司单方辞退，
1: 嗯，
0: 他直接发了一个通知辞退，他这又不是经济补偿金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经济赔偿金了，
1: 赔偿金
0: 是补偿金的2倍嘛，
1: 2N，
0: 对，二 N，、
1: 嗯、
0: 但是呢，公司如果说发了一个通知说。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
1: 嗯，
0: 但是他有一个依据，
1: 嗯嗯，
0: 依据，比方说他是因为劳动者自身原因，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伤、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再从事这个工作了
1: 啊、
0: 哦、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就刚刚我说的一些客观的一些重大变化，比方说现在是属于一些不太景气，经济性不太景气，
1: 嗯，
0: 他要属于一个经济性裁员啊、
1: 嗯、
0: 或者干嘛，或者跟劳动者协商一致了说我们要离职，这些都是要给一些补偿金的。
1: 嗯
0: 啊，只要是
1: 怎么补呢？
0: 补偿金就是 N 嘛。
1: N
0: 补偿金就是 N、
1: 按照 N 来补。
0: 对，赔偿金就是2N 嘛。
1: 嗯 嗯, 嗯。
0: N 就是他的
1: 月平均工资，就是这些
0: 都是。
1: 对，这些就都是 N。
0: 对。
1: 嗯。
0: 对。包括啊，大家不要以为说公司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离职就没有补偿金，是有的，就是劳动者可能觉得我也同意了呀、
1: 嗯、
0: 公司也同意了呀，但是你们协商一致离职的话也是有经济补偿金的，
1: 嗯，
0: 除非是你自己单方我主动去离职、
1: 嗯、
0: 可能就没有了啊，但是你要是跟公司你们双方是协商的，协商一致
1: 离职，那就还是得公司提出来呗，是不是
0: 啊？对，公司如果说跟你离职你也同意，
1: 嗯，
0: 那你还是要给补偿金的，
1: 嗯，
0: 不是说就没有了，不是说我同意了就没有了，这个不会、
1: 嗯、然后我们说到这几种情形哈，就是都是说叫补偿金，补偿金就是 N， 赔偿金就是 2N，
0: 对，
1: 嗯，好，然后还有就是违法解除，我们刚才说那些就是合法的解除嘛，还有违法解除，那如果真的是违法解除的话，后果是什么呢？
0: 违法解除的话就是经济赔偿金，赔偿金是补偿金的2倍，
1: 嗯，
0: 那违法解除包括一些比方说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
1: 嗯，
0: 实体违法就是公司说 你不这个违反了规章制度干嘛干嘛的，这些列了一堆，但是不存在。
1: 嗯，
0: 好，那他就是违法解除。
1: 嗯，
0: 还有就是他即使说他要解除，他要通知，
1: 嗯，
0: 把这个解除的通知给工会。
1: 嗯，
0: 啊，他公司如果有工会，就通知他公司的工会，
1: 嗯，
0: 那公司的工会要出意见。工会是干嘛？工会是要保护劳动者的那个利益的嘛。
1: 嗯，
0: 就是劳动者的员工组在一起组成工会。
1: 嗯，
0: 工会里面有些员工代表都是劳动者，都不是公司的一些股东啊，这些领导层嘛，所以他是保证劳员工的这些利益的，要告诉他，
1: 嗯，
0: 他这个程序的话，那工会要出一些意见。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些小公司没有工会，他也要通知他上级工会，我们政府部门的上级的相应的这些工会，
1: 嗯，
0: 啊，通知一下，这些程序都是要有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这些都是不没有的，那我劳动者是可以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
1: 嗯，
0: 但是千万不要忽略还有一点，你也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1: 嗯，
0: 那因为很多劳动者被公司辞退之后，他就会只知道说支付经济赔偿金嘛，
1: 嗯，
0: 他没有去要求这个履行合同。那如果他觉得履行合同会更好一点，
1: 嗯，
0: 那他有可能会要求有这个选项，不是说没有这个选项了，
1: 嗯，
0: 继续说，因为你的辞退是违法的，我继续要求你给我履行合同，我还要在这里干呢，在这里工作呢，
1: 嗯，
0: 啊，这个也有
1: 很难受吧？
0: 这个是，但是我打个比方，有一些情况啊，比方说，
1: 嗯，
0: 公司因为这个劳动者他是在孕期被辞退，
1: 嗯嗯，
0: 那他涉及到很多啊，
1: 对对对，
0: 产假都多少天啊？6个月，
1: 嗯嗯，
0: 啊，我是笼统的说一下啊，这个6个月，如这些时间，那你如果辞退了之后，这个都没有了，
1: 对
0: 对吧？那你要求，
1: 嗯，还是有一些特殊情
0: 况，对，那如果说他确实是一个违法解除的，那你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之后，你相应的待遇都有，
1: 嗯，
0: 这些都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嗯。大的单位吧，嗯
1: 嗯，就比如说像有一些这种，我们简单说就是劳务派遣啊什么的那种，我可能跟派遣公司不合，但是我跟那个工作单位还挺好的，
0: 嗯，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这个的话，你要这样理解也可以，就是
1: 在很多条件上面比较苛刻，然后会整个这个相处起来吧，
0: 嗯，
1: 会比较难受，
0: 嗯，
1: 反正就是也会存在着。就大家可能最后那个有一些争议，但是呢还是想继续工作，这种情况，
0: 这个你说这个是考虑到是一个人的一个关系，单位是劳动关系，
1: 嗯，
0: 可能派遣单位是劳动关系，那被就是派遣单位把他派到另外一个公司，他实际上跟这个公司是没有劳动关系的，
1: 嗯，
0: 没有劳动关系的话，他要继续履行的话，还是跟这个派遣单位继续履行这个派遣单位的这个劳动关系。那这个派遣单位是否还是派遣到这个地方还不一定。
1: 好复杂。
0: 对，好复杂。那还有就是说，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说派遣单位，
1: 嗯，
0: 你不能就是完完全全他就是在另外一个公司工作，
1: 嗯，
0: 你完完全全就派到这里，
1: 嗯，
0: 就是在这里工作。他要派遣的这些工作都是一些辅助性的，要才行。
1: 嗯，
0: 时间也不能太长的这种辅助性的岗位的，不能说去派遣。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躲避劳动关系了。
1: 嗯，
0: 那这个，比方说派遣 A 派遣公司派遣到 B 公司，那 B 公司的话没有劳动关系的话，他就没有劳动争议了。
1: 嗯，
0: 没有劳动争议的话，他就不是把这个法律责任给撇掉了吗？他撇掉了这个给这个派遣单位吗？那这个 B 公司的话，这样的话他不就是躲避法律责任吗？是不是？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他这个岗位是辅助性的或者是一些干嘛的，如果长期派遣，实际上就是一个实际。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给一岁以内的小婴儿选安全座椅，可别想当然按成人的习惯正向装，反向安装才是真正的护命姿势。要知道，一岁以内的宝宝的颈椎和头部还没有发育好，脑袋重量占全身的25%左右，却没啥支撑力。一旦遇到碰撞，正向安装时头部容易猛地前倾，而反向安装能直接减少头部受力60%，相当于给宝宝的小脑袋套上缓冲铠甲。为啥反向安装这么管用呢？因为它能让宝宝的背部和头部紧贴座椅靠背，碰撞时冲击力会顺着靠背分散到全身，而不是集中在脆弱的颈部和头部。要是正向安装，宝宝的身体会被安全带拉住，但头部却会像甩鞭子一样往前冲，很容易造成颈椎损伤。数据显示，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能让一岁以下婴儿在车祸中的受伤风险降低一半以上，这可不是小数字。很多家长觉得正向能看到宝宝更安心，但比起视线方便，宝宝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安装时记得确认座椅卡扣卡紧，安全带拉到合适长度，让宝宝在座椅里既不晃也不挤。等宝宝满一岁，体重达标后，再换成正向安装也不迟。别小瞧这反向的小细节，关键时刻能给宝宝的头部多一层强保护，这可是守护小生命的重要一步，必须认真对待。
0: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当我们受了点小伤，创口贴就能。这么看，似乎所有的伤口都能用创口贴，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创口贴它的主要用途是小而浅的伤口。下面这些情况是不能用创口贴的。第一，伤口出血量多不能用。第二，被动物咬伤产生的伤口不能用。第三，伤口小而深也不能用。以及烫伤而产生的伤口，以及伤口有化脓都不能用。创口贴它正式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第一步和第二步分别要检查伤口和手是不是清洁的。第三，要检查创口贴的包装是否完整，如果有破损的话，那么它有可能已经被污染过了，所以要及时更换。第四，我们要检查创口贴它的松紧度是否合适，不要影响血液流动哦。第五，24小时内要更换和撕掉创口贴，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涂一些碘伏消毒哦。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明天呢就是我们中秋假期了啊，有三天，然后我们再上三天班呢又是七天的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出游计划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我们深圳都是多云的，局地有短时的阵雨，最高气温32度左右。25号到27号也就是我们的中秋假期是多云见晴天的，间中呢会有一些阵雨出现，中午体感还是会比较热。那中秋的晚上啊，就这期间我们的夜云没有那么多，是可以看到月亮的。那28号到30号呢是晴天见多云为主，天气会趋于炎热那是不是我们的秋老虎来了呢？我们要注意关注的就是局地的短时的强降水会对于我们出行的影响，因为这两天呢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对吧，例如说不走远，我们在深圳游玩，那可能周边的城市也许大家也会去，所以天气的情况呢，目的地的还是要关注一下。昨天呢刚刚来到了我们的秋分节气是吧，你看我们深圳仍然是处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高温高湿哈，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湿热当中也夹杂着一些秋燥。那医生呢就说像双节期间假期养生，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重在清润健脾，避免熬夜或者说频繁的聚餐或过量的饮食，我们还是要让身体轻装上阵。所以呢我们在节日期间还是要注意顺应节气。现在呢我们的昼夜温差呢会逐渐的拉大，白天仍然还比较热，那早晚呢已经转为清凉就是也不能叫很这个冷不，就是凉快了一点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颈部腹部的保暖，然后避免夜间受凉引发一些腹泻，也不建议呢我们空调整夜开特别低的温度。再有除了保暖呢，作息同样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放假了，大家很多人会熬夜玩刷剧等等，其实呢熬夜会加剧秋乏或者说困倦，我们还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可以缓解一些疲劳，维持代谢的稳定。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像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散步跑步这样的轻度的运动，然后避免大汗淋漓之后呢马上冲凉，还是要防止寒邪入侵。月饼呢是我们中秋节的应节食品但是月饼呢属于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品，不管它是什么式广式或者苏式等等各种包括流心的冰皮的热量都还蛮高的。我们建议每天1/4块或者最多1/2块，也可以在两餐之间上午或者是下午下午茶对吧食用，避免呢每天连续使用。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清茶柚子这样的水果解腻。那老人儿童及血糖异常的人群还是不要多吃月饼。那今年的中秋呢跟国庆假期其实连得还蛮近的这个如果说有人请了中间那三天假，那可以长达半个月的假期，那我们一定要记得饮食跟作息不要被打乱。那有的时候呢你的暴饮暴食或者彻夜狂欢都会打乱生活节奏，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引起血糖的波动，加重肝脏的负担，那诱发一些脂肪肝等等。那生物钟的紊乱呢，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我们皮质醇的分泌，让你食欲比较好或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吃得多然后生物钟在紊乱，那就很容易长肉。那如果说过度的吃，就是确实吃得比较饱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记得那下一餐我们就控制5-6分饱，优先选择蔬菜优质蛋白质这样的能量密度的食物。那完全断食或者只吃水果或者蔬菜代替呢，这个不是特别可取，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吃饭的这个多样，就是菜品的多样性还是要保证的就营养均衡，但是呢就是吃的别太饱，量稍微控制一下。如果说你这顿吃得饱，
下次啊下顿又不吃或者只吃水果呀这种的，容易引发一些代谢的问题或者是电解质的紊乱啊，也不要依赖说泻药啊减重。那暴饮暴食之后如果出现了肠道不舒服，那这个要及时就诊，因为以往像有一些节日啊，我们可能在家里备餐也会备的比较多，那有的时候你吃的多了之后特别容易胰腺炎或者急性的胃肠炎，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哈，我们尽量还是要控制，即使说我们过节也别准备特别多。那如果说你想说样数多，那每一样的分量稍微少一点，就是总的来说呢，我们啊不浪费，然后呢尽量两餐就把它吃完。我们就是放了三天假之后回来的那一天是世界狂犬病日。那我们知道秋季其实由于气温的，我们就是放了三天假之后回来的那一天是世界狂犬病日。那我们知道秋季其实由于气温的波动特别容易导致动物暴躁，猫狗抓伤就进入到了高发期。那我们深圳市疾控中心呢就提示说，全市含深汕合作区已经有54家犬伤门诊了，其中50家是24小时开放的，有35家可以同步接种破伤风疫苗。那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在深圳疾控公众号查询。那狂犬病我们知道它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传染病，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系统，那一旦发病患者就会出现恐水、畏光、怕风、吞咽困难、狂躁或麻痹的症状啊，因为恐水的症状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这个病呢也叫恐水症。尽管深圳已经连续17年没有本土狂犬病的病例了，但是狂犬病它依然是一种致死率100%的致命的传染病，可防可控不可治，所以我们需要科学对待。有几种情况来跟大家啊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说舔一口是不是就要打疫苗呢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啊，有一对小夫妻他们在公园散步啊，一只流浪狗呢就舔了这个年轻的女士的脚。回家的路上呢，这俩夫妻越想越不踏实，当晚呢就赶紧到了犬伤门诊，最后不仅要打狂犬病疫苗，还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那为什么他舔了一口就要打疫苗呢？原来呢这位年轻的女士啊，他的脚趾有甲沟炎，皮肤存在破损，用碘伏棉棒擦一擦他都会感觉到明显的刺痛感。那医生诊断这已经是三级暴露了。很多人以为说只是被舔了一下或者轻轻的咬了一下没出血不用管只有出了血或者就是有点刮破皮了才需要去处理，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那根据狂犬病暴露防治处置工作的规范，那狂犬病的暴露级别呢有三级。第一个级别呢就是一级暴露就是接触或者是喂养动物，完好的皮肤被舔舐清洗即可，无需医疗处置。那第二级暴露呢是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无出血的轻微抓伤擦伤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第三个呢就是三级暴露单处或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破损皮肤被舔舐或者是黏膜被污染，这属于最严重的级别了，需要同时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那规范的暴露之后的处置其实是预防狂犬病发病的关键。如果说被猫狗抓咬或者舔及破损的皮肤之后，其实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用充足的水分这个流动的水去冲洗伤口。那相关的医生呢也说建议采用专业的冲洗设备，清水和这个洗洁就是肥皂水交替的冲洗15分钟左右，这个是降低感染风险的非常关键的步骤。那洗完之后呢尽快前往设有犬伤门诊的医疗机构。那打疫苗其实是没有24小时限制的，属于越早打越好。狂犬病疫苗呢确实是将越早打越好。疾控专家说不存在24小时有效期的限制，其实只要在发病前接种疫苗都是有效的，但一定是越早越好尽早打尽早能产生保护的抗体，降低发病的风险。目前来说呢疫苗的接种有两个方案，一种是五针法，就是在第0、0、3、7、14、28天各打一针。
那另外一种呢是211针法，就是第零天打两针，第七和第21天各打一针。啊，这个211的方法呢叫五针法，少了一针，少跑两次，那中和抗体产生更早，水平更高。啊，这个现在来说呢，就是可能打这种的会多一点点。但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无论选哪种都要全程接种完，否则免疫的效果会打折扣。那市疾控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全市共有54家犬伤门诊，目前全市的犬伤门诊运行都是良好的，其中甲级门诊16家，乙级门诊有38家。那我们再来说啊，就是自家狗也不一定安全，只要是啮齿动物其实都有风险。那网络上有种说法叫被老鼠啊、被兔子咬伤不用打狂犬疫苗，那疾控专家的表示说呢，说法是准确的，啮齿和兔形目的动物极少感染狂犬病，那目前呢无导致人类狂犬病病例的证据。那全球绝大多数的狂犬病的病例都是由犬咬伤抓伤引起，那少数与猫有关，但是狼啊、狐狸、野猪这样的野生食肉的动物也可能传播，像蝙蝠同样。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每年的九月呢，都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那今年的主题呢，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倡导的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我们深圳呢，是一座平均年龄只有32.5岁的年轻城市，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距离深圳人并不遥远。深圳60岁及以上的常住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157.8万，占比7.7%，预计16-17末会破10%，正式跨入老龄化。那更值得警惕的呢，是近年来啊，这个发病率其实是在提速的。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时候，20-30岁的拓荒牛们，他们正在迈入古稀，而60岁之后每

0: 增五岁，这个患病率就会增加一倍。70岁到80岁是一个高发阶段，所以年轻不等于没有风险，晚发现才真的耽误事儿。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一般啊俗称叫它老年痴呆，有人把它比作说，就我们的脑海当中啊的橡皮擦。但现实是呢，它远不止擦掉记忆这么简单，它不仅侵蚀的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啊，让人算不清账啊，做不好饭，找不到回家的路啊，还会引发一些行为的异常，让一个体面的退休工程师啊，突然可能去撩拨陌生女孩并发症，不是康复没用，是很多人啊来了就已经是比较晚了。根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病例报告，2025指出，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人数近1700万，不仅这个数量居世界第一，有95%的患者他确诊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在我们中国60岁以上的人群，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是5%。近十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那患病率也正在加速攀升。深圳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嘛。我们深圳发病率其实和患者的年龄偏低有这样的两个特点，就是发病率在攀升，患者的年龄偏低。那这个与人口文化素质跟健康素养还是有一些关系的。那究竟要多早呢？这个早发现呢？50岁以上，如果说感觉自己记忆力变差，就应该去做一次神经心理量表的检查。这个费用不贵，几十块钱，得分能够直接反映出你的认知障碍的严重程度。那除了量表，还有3类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及早发现。一个就是血液的检查。2024版的中国指南也指出，部分血液的标志物可以用作阿尔茨海默病的筛查，但结果不明确的时候需要进一步确认。第二个就是脑脊液的检查，检查贝塔淀粉样蛋白、TAU 蛋白等特异性的标志物，这是确诊的关键证据，也能排除颅内感染等其他疾病。第三个就是影像学检查，这个头颅的 PET 检查，通过注射微剂量的一些追踪剂然后呢，就是能够直接的来显示我们脑内的一些贝塔样的蛋白，还有 TAU 蛋白的沉积。那这两种毒性蛋白正是识别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指标物。虽然说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无需治，就是它没有办法治愈，但是早期呢还是能够控制这个病情的进展的。甚至在临床前期患者还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药物进行干预，即便到了中晚期，药物也能抑制它的攻击的行为，不让病情野蛮的发展。那居家照护其实还是要面临一些难题。首先来说，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半夜不睡觉喜欢翻东西，或者说他想出门全家都会跟着熬。还有就是洗澡处理大小便不方便又累又折磨人。然后他会反复的追问同一件事情，你越纠正他，他就越急。那家里防跌倒防走失的改造这个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我们先进宣传。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秋分中秋养生，要饮食有度，阴阳平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日月平分的时节，往往伴随着中秋节与秋分节气的到来。值此良辰佳节，恭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快乐。中秋节历史久远，与月亮有着密切的联系，表达了人们自古以来对自然科学和美好生活的崇敬与向往。中秋节临近秋分，太阳即将直射地球赤道，此时白天和夜晚的时长基本一致，自然界的阴阳相对平和，总的来说不会过寒或过热。这段时间体内的阴阳平衡，气血盛衰以及脏腑功能的强弱也都趋向和谐和统一，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顺应大自然的和谐趋势。中秋和秋分时节有着丰富的传统习俗，比如赏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其中要注意，月饼多油多脂多糖，属于肥甘厚味一类，多食容易生湿气，阻碍气血的运行，影响脏腑的正常运转，建议少吃或者挑选少油少糖的月饼。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丰收的季节，亲朋好友相聚小酌桂花酒之余，请注意不要贪杯，尽量饮用低酒精度数的酒水，酒精的性质温热，配合着桂花辛和温的特性，容易助长人体内的火热，从而扰乱了气血，与这个时候的天时相互违背，容易造成失眠、脾气暴躁、便秘等不适病症。特别提醒您，在目前秋冬季流感多发，如果出现咳嗽、发烧、肌肉酸痛等不适，还应当及时到医院进行筛查诊治。这段时间建议大家在家中冲泡陈皮薏米茶，使用陈皮5到10克，薏米若干，但需要提前浸泡8个小时，将陈皮和薏米一起放入养生壶中煲煮，或者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反复冲泡。药茶能够行气祛湿，也可煲煮冬瓜雪梨老鸭汤作为药膳，使用老鸭适量，冬瓜30克，雪梨1/2，切成小块一起煲煮。药膳可以养阴润肺，减轻秋天的干燥，以及饮食给身体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

0: 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悲秋伤春不是矫情，换季别忽视心理健康，时令节气与健康。公众号健康中国。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工作，持续时间超过2周，就需要警惕，建议及时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前，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0.5到1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以疏解不良情绪。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影响。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躁醒、食欲紊乱等表现。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起伏、躁动不安。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失眠等前驱信号。患者或由家属协助，应及时详细地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治疗方案，注意不要自行减药或者停药。同时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理治疗、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度运动，精神疾病患者应该坚持规范治疗，及时识别预警信号，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度过季节交替，守护心理健康。
1: 您的父母是否出现了记忆力下降、东西摆放错乱、沟通障碍等现象呢？他们是否对自己原本熟悉的事情无法完成，且情绪多变，无法正常与外界交流，社交能力下降了呢？这都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预警。晚发型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是以记忆障碍为主要临床症状的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症的发展一般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轻度期，是确诊的1至3年内，往往记忆减退，时常断片，对新的事物难以理解。第二阶段，中度期，是2至10年，会出现各种神经症状，如失语、失用、失认。第三阶段，重度期，是8至12年，这时患者仅存部分片段记忆，认知能力完全丧失。中老年人群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高发群体，超过95%的患者在65岁以后发病。中老年人群很有必要通过基因检测对患病风险进行评估，做到早检测、早干预，是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有效手段。其中，晚发型的阿尔茨海默症遗传率为60%到80%。如果你的家族成员、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兄弟姐妹等有过患者，那么你属于高风险人群，更应该尽早进行风险评估。阿尔茨海默症风险基因检测，通过检测受检者 APOE 基因型，就可以评估患病的风险等级。APOE 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致病基因，属3胞胎基因体系，包含 APOE2、APOE3、APOE4 3个等位基因，形成了 E2、E3、E4 3种纯合基因型，以及 E2、E3、E2、E4、E3、E4 3种杂合基因型，其中 APOE2 是保护因子，携带该基因的个体患病风险降低， 而 APOE4 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始作俑者，携带一个 APOE4 基因，患病风险是非携带者的四倍，携带两个 APOE4 基因，患病风险是非携带者的12倍以上。除了年龄和遗传因素外，阿尔茨海默症还与心脑血管疾病、脑外伤以及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因此，三高人群、有创伤性脑损伤以及长期抽烟喝酒、肥胖和饮食不规律的亚健康人群等，都推荐进行阿尔茨海默症风险基因检测。当然了，如果您的检测结果显示为患病高风险，也不要太过惊慌。提前做好生活干预是预防和延缓发病的有效方法。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积极用脑，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预防脑运动，不吸烟，不喝酒，不吃高盐高脂食物，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以及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啊，我们先不说这个超长假期，就说如果大家国庆出行，我们避开那个10月1号2回来，比如说你300块钱你飞太原、飞兰州、飞湛江，哎，这不是便宜，这是时间差带来的红利呀。所以我们把假期前三天平移到中间四天的人，买到的不仅是低价票，而是不挤的景点和不排队的餐厅。旅行的性价比啊，从来都是在错峰的时间段里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说的挺有道理的。

0: 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马哥在后台互动说要放假了，真的是我也想放假，此时此刻还正在工作当中有多少大聪明现在正在回老家的路上呢？假期是9月25号开始，很多大聪明的假期是从今天下班开始的啊。刚和大家聊了很多热点资讯，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接地气儿、跟大家钱包相关的消息。旧手机换掉之前，很多人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原来的手机进行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处理掉。民警提醒啊，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你手机上的信息，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之后的信息它依旧是可以被恢复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哪怕格式化之后，不妨再多做一步，就是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用电影、电视剧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那这样的数据即使被恢复，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了。他其实给大家戳破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以为删除就是消失，但是在数字世界，删除只是标记可覆盖，你手机里的照片、聊天记录、支付信息在黑产眼里明码标价。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个小长假正好你有打算换手机的计划的话，把花10分钟做这一步啊，就是在清理你旧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格式化一些内容之后，做好备份之后格式化，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再下载一堆电影和电视剧，然后再重新格式化恢复出厂设置，再重复一遍这个操作，你就可以避免未来无数的骚扰电话。What do you do?那说到个人信息跟钱包，给大家说一说，南京有位警察同志啊，靠一双拖鞋立了功。最近呢，南京六合公安分局桥城派出所民警下沉社区走访的时候啊，巷口有一个穿着玫红色拖鞋的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他上前询问，男子支支吾吾说自称从江西来找朋友，可这个朋友叫什么、住哪里，一个都答不上来，全程低头沉默，手指却在手机上飞速删除微信聊天记录。民警果断将其带回，确认其受人指使来取香烟之后，火速赶往目标烟酒店核查，找到前两天陌生人通过群聊预定的353条香烟，价值150,000元。而经过核查资金流水，查清这是一起典型的诈骗加线下取手加购烟洗钱案件，目前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里头有两个看点啊，一个是反诈不只是靠市民的警觉，更靠基层民警的看脸功夫，那种不寻常的慌张经验一眼就可以识别。第二就是电诈洗钱已经高度产业化了，骗子骗钱找取手取现，买烟变现，一环扣一环。而最高警惕的就是烟酒店老板，陌生人网上订大额的烟，要求他要自提，这个就不是生意了，是在帮骗子洗钱。那既然说到反诈，深圳有位女士差点就成了反面教材。最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反诈中心监测到高危预警，立刻上门劝阻，而面对民警，当事人非常笃定地说自己有防范经验，绝对不会踩坑啊！他对民警说，我都做美元兑换生意的，我上过一次当，我不可能被骗的，非常自信。可在民警引导之下，他当场查询了自己的银行账户，才发现所谓的投资返现一分钱都没有到账。而经过民警拆解骗局套路，女子恍然大悟，赶快到派出所报案，及时挽回了80,000元的损失。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会通过一些案例给大家一些这种警醒啊。其实最值得讲的不是说这个骗子有多高明，而是经验主义的陷阱。

0: 就是很多人以为被骗的都是老人没文化，但现实是越觉得自己见过套路的人越容易放松警惕，就对自己真的是盲目自信。骗子的剧本它是一直在升级的，你上一次躲过的套路可能这次他就换了个皮了。所以反诈呢，它是没有所谓的免疫体质的，只有永远多问一句。所以但凡有人让你先垫资先转账，咱先打96110，一点不丢人啊，而且还能保护好你的钱袋子。说完钱袋子，说一下年轻人特别爱喝的一种水，大餐救星啊。很多这个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可能在网上买过各种什么奶昔呀、大餐救星啊等等，网友喝大餐救星拉的虚脱进急诊。最近呢，记者购买了英贝健大餐救星 U100 益生元等10款纤维饮送到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显示其中有9款的山梨糖醇含量都超过了每100克的10克的量，那其中最多达到了19克，远超安全用量了。其实此前呢，知名打假人王海曾就披露过湖北时间种子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英贝健产品在山梨糖醇添加过量的问题，随后这个公司被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立案调查。消费者喝的果汁还是清泻剂呢？为什么一款一代即致泻的饮料可以大摇大摆摆上货架？记者了解到，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明确规定，山梨糖醇不能添加到包装饮用水、浓缩果蔬汁和果蔬汁当中，而这些所谓的大餐救星产品在产品类型上属于果蔬汁类的饮料或其他饮料，国家标准要求按生产需要适量的适用。这个就不是食品安全事故了，是被营销包装出来的健康智商税。山梨糖醇是合法代糖，但它同时也是泻药的原料，一次摄入10克就会腹痛腹泻。商家算准了年轻人想躺瘦的心理，把泻药包装成大餐自由水，让你拉到虚脱还以为自己在排毒。凡是承诺吃了就拉的饮料本质都是清泻剂。 What do I do?年轻人还给一些所谓的这种大餐啊，什么大餐之后的这个救急水啊，还有什么给他外号窜稀水啊、厕所搭子，就是其实消费者心里是门清，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是还是前赴后继去买。什么吃完大餐喝一袋，这种仪式感比拉肚子的痛苦更诱人。那监管标准其实也有点滞后啊，国标说山梨糖醇在果蔬汁里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那这个适量到底是多少克呢？九款产品超标却能摆在便利店的冷柜，说明标准和执法的弹性被这个商家是钻了空子。所以像所谓的打着健康饮品的遮羞布，它是时候该扯下来了。还有就是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大餐救急啊，什么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大餐救星啊，你知道他吃完之后会拉肚子，为什么还要买呢？非常不建议大家，还是要以自己的健康为第一基准。还有就是因为马上中秋和国庆小长假，很多朋友有出行或者回老家聚餐啊，这些都少不了，肯定是会有聚会的，大吃大喝避免不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大餐之前尽量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喝一些水，汤汤水水的，让自己饱腹感强一点啊，尽量避免说自己大吃大喝之后又开始后悔，各种内耗循环。只是说不要通过这种捷径，哎呀，我大餐我可以随便吃，吃完之后我来一个什么大餐救星，吃完之后拉肚子，非常没必要，还影响你出游的心情。所以呀，这个假期饮食方面大家也还是要多多注意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们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0: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2: 我猜疑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刚跟大家说完月饼，说一个很多人不在乎但是医生反复强调的小动作。医生说睡前这杯水它不能省啊。人体的血液粘稠度存在昼夜节律变化，半夜到清晨往往是血液最粘稠的时段，那这个时候人在睡眠状态没有办法喝水，却无时无刻不在丢失水分，比如说我们在呼吸、出汗或者是排尿。那么睡前适度喝水，通过补充水分来稀释血液浓度，可能会对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有一定帮助，所以建议大家一般在睡前一个小时左右饮水，半杯水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小口慢饮，不要大口猛灌啊。那中秋假期聚会多啊，吃喝呢又有点重口，血液浓度浓稠度本来就高，这杯水就更不能省了。当然它不是神药啊，不能替代降压药，但就这么一个零成本的小动作，值得从今天晚上开始养成啦。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长假之后有一群人马上要进入到冲刺状态了，2027考研时

坚定了。教育部最近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初试时间是2026年的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是10月9到10月12，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考研时间是固定的，真正该焦虑的不是日期，而是你的复习进度。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大量考生在报名和弃考之间反复横跳。当然我们提醒一件事情，考研是信息战，预报名是10月9号就开始，所以不要拖到最后一天系统崩溃。选择比努力重要，报一个匹配实力的学校比硬冲985会更加理性，选志愿那一下比多考20分还疼哦。说到上学，大学课堂收手机这事儿最近吵得挺凶的。最近呢，多所高校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管手机本身其实没有问题，课堂专注总该讲，可问题是把手机收走了，学生他就真的认真听课了吗？人在教室里坐着，脑子却在底下走神发呆，手机不过是替罪羊罢了。我们说一堂课要照本宣科，沉闷无味，就算把手机全收走，学生照样低头看别的打瞌睡。反过来，如果好老师讲得精彩，学生根本不舍得低头，靠收手机倒逼专注，说到底是把教学质量的问题简化成了学生纪律的问题。与其花精力盯手机，不如多想想怎么把课讲得有吸引力。有网友也说了，就不完全靠老师魅力也不现实，总有大班课、通识课，手机诱惑确实大。但是我觉得健康的做法是什么？课堂物理隔离手机，但是别搞军训式搜查，同时倒逼老师把课上啊上出这种吸引力。嗯，毕竟大家都说这个大学呢是成年人的地方，你只是盯着收手机这件事情根本解决不了，就是这个孩子也不能叫孩子了，就是这些学生们上课啊。真正不认真听讲的真正原因在于哪里？这高校的事儿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们说一个让打工人非常羡慕的消息啊。今天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之外，大家知道婚假有几天吗？三天。人家在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之外，增加婚假15天，哇，这也意味着在国家规定的三天婚假基础上，广西新增了15天婚假，当地夫妻合计可以享受18天的婚假。消息一出啊，网友反应高度一致，哇，这广西还缺人假吗？近年来各地密集调整生育假、育儿假、婚假，其实本质上是在回应年轻人不想结不敢生的现实。增加假期是善意，但真正考验在执行。婚假会不会被企业隐性歧视？休完假这个岗位还在不在？过去很多地方的延长假期最后变成了纸上福利，所以广西到底能不能破局，要看后续有没有配套执法。假期给够是第一步，让年轻人敢休休的安心才是真正的落脚点。It's hard to look right. 节目最后啊，再来给大家分享一条非常暖心的消息啊。最近有乘客发帖说，乘坐浙江京温铁道公司担当的朴素绿皮卧铺列车时，体验到了女性的专属包房。女性乘客上车之后可以预约该包房，包房共有6个铺位，若上车时已有旅客入住，则需要等有空位之后再预约，不需要额外付费。包房内呢，配有暖心的便民箱，提供了暖宝宝、梳子、发夹、红糖姜茶、女性卫生用品等等。包房门口设置挡帘，关闭之后可以减少外部的视线干扰。目前京温铁道公司担当的5条普速列车，时间来到18点55分，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就是中秋小长假了，不管你现在是已经在假期的路上了，还是已经到家摆好了月饼，都先给各位听友说一声中秋快乐。假期这几天啊，开车别抢那几分钟，吃月饼啊也别贪那一口甜，陪父母的时候别老看手机。
台风我们盯着，路况我们也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